0: 正在听交叉。
1: 正在听。
2: 1G40CTB, Charles John, Bleak Frank, 6819, it's a Honda Accord.
1: 正在听。